0: 十，而且呢，就是说铜的天花板已经显现，未来越来越高的速率，传输速率，对于这个光互联，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散热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呢认为，从今天就看得出来，这个金刚石这一块今天盘面稍强一些，这是第一点。玻璃基板早盘开盘对于公司表现比较明确，下午一旦企稳的时候有展开的反弹，所以我认为新技术马上要出货的，代表的像金刚石和玻璃基板一些设备，我认为率先可能会展开，因为光国内的超三中心的一张网的建设，对于这个因为华为体系的像 NPO 明显是以玻璃基板包括金刚石散热为这个技术路线的，所以我从这一块来看。台积电也是在对于玻璃基板包括金刚石散热都提出了这个他们的这个验证这个新的这个方向，而且呢就也是比较吻合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关注这些他们在目前比较活跃的这一块。
1: 好，那吴小兵给大家说一说弱势当中活跃的就是养殖概念逆势上涨，周期的拐点显现了吗？
2: 今天我们也看到养殖板块属于是这个为数不多的还能上涨而且涨得还不错的一个板块，那么在这个目前整个市场可能是趋向一个弱势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倒是觉得在弱势下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生猪养殖这个板块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弱势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要尽可能去关注一些已经提前走弱于大盘就是很长时间的啊，像我们整个的话呢就是整个养殖板块的话可能也就回调了两三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以前我们说猪周期可能是两年一个周期，但是我们也发现了随着就是说我们的头部企业啊越来越聚集啊，整个的大家都是比较能扛了，所以我们现在猪周期到现在为止三年还没有转过来。但是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一些信号呢已经开始值得大家关注了啊。第一个信号就是过去两个季度的能繁母猪的那个数量在逐步的在下降啊，这个的话呢在过往的猪周期里面看到，但凡看到能繁母猪的数量在持续的下降的话呢，这代表着大家已经有点扛不住了，把能繁母猪也开始减产了啊，这样是一个信号啊。另
3: 畅通生命通道，共筑平安环境。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上一个交易日两融余额非常明显的回落啊，毕竟有长假的这个因素在。那接下来还有国庆长假，可能两融还会下降。那观众朋友们啊，新股方面，明天有两个债可以申购，三个品种会上市啊，还有其他的需要缴款，大家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长假前能不能止跌？选 A 的42，不能的58。仓位的情况，减仓比例也比较高了，达到了31%。好，接着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明天、后天还有两个交易日啊，一般老生常谈的话题，持币还是持股，还要不要再进一步的减仓？我们看看三位的操作建议。林世伟什么建议？
1: 考虑到今天这种，
0: 然后请吴小兵给大家说说短期的交易思路。
2: 好的，因为节后就两个交易日了啊，我觉得就是这里面重点的话，投资还是关注两点，第一个是自己的一个仓位，第二个是一个配置的一个方向啊。仓位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之前就是说那个仓位比较重的啊，那么接下来两天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今天情绪冰点以后，会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反抽动作，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仓位过重，我觉得应该至少留一部分的一个流动资金在身边啊，作为预备部队来操作。那么如果仓位还是依然很轻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完全空仓也没必要，因为这个市场目前来说并没有就是形成一个加速下跌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趋势啊，短期甚至还有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包括节后也不排除还会有先反弹一下这样一个可能。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选择一些就是说啊，这里跌的比较多，但是那个就是确定性或者说是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我觉得依然还是可以布局一点仓位啊，也没有必要完全的一个空仓啊。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跟刚才那个就是养殖行业一样，我们还是尽量去选择那些中长期它已经调整的时间够长，但是呢后面的话呢可能反弹的弹性

0: 性也够大的。
1: 五零指数啊，今天早盘的一个相关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富时中国 A 五零主力的一个表现的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是小幅上涨的啊，这个涨幅呢是在0.11%，这是富时中国 A 五零主力的相关情况。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啊，我们看一下，目前呢，韩国 KOSPI 综指。是向下调整的啊，这个0.44%的调整幅度。再来看一下日经25指数，目前呢也是向下调整，调整幅度呢在0.82%。好，这是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欧美市场的具体的表现情况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美股三大指数隔夜呢都是出现了向下的调整，道琼斯呢跌去0.67%。纳斯达克跌了0.92%，标普500跌了0.77%。这个呢是主要由于隔夜呢美债的收益率是在持续的飙升，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盘中最高升到了5.274%，这个是2007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另外呢，三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盘中最高升到了5.581%，这个也刷新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称呢，预计未来几个月将继续面临来自人工智能和中东冲突的通胀的压力。他支持本月加息25个基点，后续是否调整取决于通胀与就业的数据。科技巨头在隔夜也是多数走低的，苹果呢跌去0.78%，微软跌了1.35%，亚马逊跌了1.41%，英伟达呢是上涨1.68%。公司宣布呢，新增了1500亿美元的回购的授权，这是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回购，这也使其回购计划总额会达到2350亿美元。另外呢，英伟达还发布了两款开源工具，用于管控失控的 AI 智能体。隔夜呢，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去1.61%啊，30只成分股当中的9家是上涨的，21家是下跌的。还有就是，黄金矿业股普跌，金田跌幅超12%，哈莫尼黄金跌幅超6%。另外，中概股方面，阿里巴巴跌0.89%，网易上涨4.88%。好，以上呢是隔夜美股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呢欧洲市场各主要指数的一个收盘的情况。来看一下啊，涨跌不一，但是幅度呢有限啊。英国富时呢0.1%，法国 CAC 40呢基本是平盘的0.01%，德国DAX指数呢是下跌0.13%。马上呢我们连线到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陈希宇，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希宇。
2: 好的，主持人，周一欧洲股市收盘涨跌互现，但是波动的幅度普遍不大。中东局势推升了油价，欧美国债收益率走高，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临近季度末的资金调仓也是加大了盘中波动。
1: 报告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低位的需求端并没有明显的转弱，重视双创的反弹的机会。同时，他提出要把握四季度的最后的胜负手。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先来听听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先生对于当下的市场啊，对于这个今天市场还有怎样的判断和分析？你好，徐传豹。
3: 你好，我们认为呢，当下的市场呢，是因为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再加上呢，前期以科技为代表的部分板块累计涨幅较大，短线呢还是会有继续调整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呢，还有2个交易日，我们将会迎来国庆的长假。在长假期间呢 ，A 股市场呢基本上是停牌的，但是外围呢很多市场仍然还会持续的交易。而在长假过后呢，将会迎来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三季报。那么三季报呢，也是对目前整体估值的一个考验。 我们知道了 A 股目前的科技的龙头公司，从它的实力整体来看呢，是和外围的一些比如像美国的这个龙头公司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估值呢却高于外围的这些公司。虽然呢 A 股呢它会有这种国产替代这样的一些叙事，但是呢目前估值明显较高的情况下，我认为短线那么调整呢可能还是

0: 好的，给我们梳理农林牧渔当中细分的一些机会。猪养殖、禽养殖呢，都是产能明显趋化，但是价格走势呢还是不尽相同。也提到厄尔尼诺现象呢，叠加这个粮食啊、种业的这些安全呀，以及呢像宠物配套当中的相关的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农林牧渔板块实时的数据面、基本面的情况，再来做梳理。连线一下评论员朱勇，你好。
1: 好的，小智，由于受到极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催化，农业板块前期一度呈现脉冲式的上涨的走势。
2: 多价离子电池、金属、空气流电池、多功能复合材料结构电池、核电池等新一代电池体系。为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规划要求推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新型电池全产业链，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场景化、图谱化，推动新型电池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上下游关键环节数据共享互通，建设跨电池体系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研发平台，推广智能化材料设计模式，优化电池智能化开发流程，深化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提高设备智能感知、故障预测、安全管控水平，推动生产制造、物流仓储可视化管理与智能化调控，提升电池安全预警和寿命评估能力。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面的消息。摩根士丹利最新发布的第六期中国广告主调研指出， AI 对于数字广告生态的深层影响正体现为预算迁移先于市场的扩容，其本质呢是强化而非重塑既有平台壁垒。当前 AI 应用正由浅层生成提效向深层商业结果加速渗透，74%的广告主已应用 AI 生成内容，62%用于投放管理，但涉及商品目录与价格库存深层优化的渗透率仅为9%，已有50%的广告主反馈 ROI
2: 市场需求高增长趋势有望延续，建议逢低关注 AI 算力、存储芯片、光模块及光芯片、算力、PCB、AIoT 等产业链环节，同时关注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材料、先进封装及模拟等方向的机遇。国海证券基础化工行业首席分析师董博俊认为，化工板块已进入基球区，在化工行业旺季到来之际，需求向上将成为重要的边际变量。
0: 德意志银行近期的预测，在库存降至历史低位、美国持续囤铜的背景下，铜价明年二季度将升至每吨22,050美元，较当前高出约50%。德银认为，铜市正在从需求驱动转向供应流动性危机，到今年底，美国与亚洲主要消费市场合计可能持有全球铜供应的71%。此外，德银分析师预计铜价大幅上涨后，部分用户或将转向使用铝。好，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式交换了信息。被问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说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民众生计仍面临持续压力。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则表示，央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努力，加上政府旨在扩大经济增长潜力的政策措施，将在巩固可持续增长基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0: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进入到目前的业绩真空阶段，半年报已经收官，外围的扰动比较的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下如何锚定市场的主线，把握布局机会。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

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生产链发展是这个大国博弈的一个主战场嘛。那么其实当前来看，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的一个在 AI 上的一个算力投入啊，相对来说起步时间相对美国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晚，而且呢投资的强度也是相对来说更低的。那么今年的一个二季度，我们看到就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厂商其实是加速了它的资本开支的，所以啊，像国产芯片、代工、服务器等，其实是出现了一个盈利的兑现，这是都是有望推动这个国产算力板块的一个预期的上修。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七月份我国的一个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累计同比是啊-6.7%，那么要投资要止跌回稳，那么以六张网为代表的这种新基建，其实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抓手。那么近期呢，各地其实也是密集发布了一些算力网建设等等的一些相关政策和规划，所以我们认为，其实以国产算力为代表的，可能会未来它其实是预期可能是会有一个上修的，所以关注就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认为就是大宗商品里面一些核心的这个资源龙头也是会有一些机会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目前看大宗商品的一个战略价值其实是提升的，那么核心那些资源龙头它的估值有望会得到一个重估。那么看到就是2026年是一个大宗商品涨价的一个大年啊。那么像能源化工产业链，还有就是金属产业链，还有这个农产品，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价格上涨。那么投资者可能质疑的是，可能他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由于地缘事件的一个不确定性造成了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影响。然后呢，可能而且呢，全球非 AI 产业的一个景气度可能还不是很高，它对资源品的一个需求会形成压制。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就是目前看，发达国家应对这个原油冲击的一个战略缓冲能力正在快速的降低。像这个美国和这个经合组织的一个石油储备规模已经大幅的降低了所以可能未来它一个这个通胀的一个反应是会超出市场的反应，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第二方面呢，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 AI 产业链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新兴需求正在主导一些资源品价格的定价，比如说它对电力的需求拉动了像煤炭、像有色金属的那些这个需求的支撑，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未来的话，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资源品可能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么一个方向。
1: 那么在基金市场当中呢，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首次成立的 ETF FOF 基金的公司达到了15家，这个数量是去年的2倍。那么到目前来看呢 ，ETF FOF 产品的数量已经是增至到了60家，规模合计是突破了100亿元。这个 ETF FOF 产品的大规模的发展，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们可以看到是 ETF FOF 目前来看确实

0: 待说节后到底能不能够开启一定的趋势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那么从节前的应对策略来看的话，您觉得要有多少的这个底仓？另外如果布局底仓的话，主要的方向是什么？
1: 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目前呢还持有一定的品种的话，那还是可以看自己的持股呢是否还在上升趋势之中。如果仍然在上升趋势之中，我们建议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呢，如果自己没有持有品种的话，我们建议呢目前的仓位应该是在50%以下，比如说3%到4%左右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仓位。这样的话呢，总体来看还是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同时呢，也是符合市场目前短期比较弱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趋势。而在仓位方面呢，我们还是建议均衡配置。一方面呢，我认为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的背景之下，那么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个股长线来看还是会有机会，而且它的业绩的这种增速也是相对比较高的。经过了前期的充分调整之后呢，我认为目前的部分品种也是具有一定的安全边际，那么可以适量的加以配置。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些防御类的板块，啊，这些板块呢，包括以消费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像医药这样的品种，也包括一些高股息的品种，比如说金融类的这样一些个股，进行均衡配置，相对来说呢，更加的稳健。主持人。
0: 那今天上午比较异动的，我们想和您交流一下房地产板块啊，整体的板块指
2: 切换和博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抛压了，并没有完全的一个出清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昨天的话，其实是一个微微放量的一个下跌。那这个下跌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之前一些情绪比较高的一些成长类的一些板块里面啊。那这个板块的话，下跌更多的可能就是今天的一个缩量，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个在下跌过程当中的去喘一口气，而不是说马上会有一些其他的资金去介入，去马上就把它给拖起来啊，这个其实也是不太现实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整体来说，现在目前市场上是没有一个主线的一个合力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其实这一段时间在包括像汽车啊、电力啊、煤炭啊、包括黄酒啊这样一类的一些防御线品种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旺季涨价概念的这一些品种当中去做一个抱团。那像科技线的话还是在做一个消化一个拥挤度的这么一个动作啊。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海外的一些因素的一些压制啊，包括一些美债的那个长短利率的高位啊，包括像一些油价的一些波动啊，使得整体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啊都会比较降低。那什么时候可能会开启反弹？那我个人认为的话，第一个是在节前的最后那么两个交易日里面，个人觉得前面也提到是一个弱反抽啊，包括是一个技术性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3: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

0: 当中。
1: 国产芯片进入技术落地、规模量产、生态完善的自主可控发展阶段。
2: 芯模联动、产用结合，加速我们 AI 产业的发展。
1: 本期节目拆解国产芯片的突破与未来。

0: 2026年9月7日，工信部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设定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有序部署万卡、十万卡及以上智算集群，面向场景按需部署推理算力设施，加快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
1: 我们知道芯片其实也分好多种哈，有这个 CPU、GPU、功率芯片，很多很多种。那么大家就是在这个芯片概念里边可能也有些模糊认识哈。首先想请咱们木西的明阳总和必任的李总来分别介绍一下各自企业生产的是什么类型的芯片，以及这个芯片的用途是怎么样的。咱们先从明阳总开始。
2: 木西是从初始就专注在全栈通用人工智能芯片的开发当中，所以它的人工智能芯片主讲它的这种通用
3: 转型，所以现在我们的国产算力已经往前走了很大一步了。
1: 我们接下来再请教李总，现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也在重构哈，外部技术壁垒也在不断的加高，那么我们国产芯片现在可能不只是价格方面的一个优势了，您觉得就是在国产芯片里边，就是它最核心的技术优势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在哪里呢？
4: 从产品角度而言，国内的算力芯片的产业已经不再单纯的
0: 经可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多卡集群项目实现商业化交付，其他 AI 算力芯片落地金融工业场景多处于试点阶段。
1: 请教一下贾总哈，这两年呢其实智能化也发展得很快哈，算力已经不只是这个互联网的专属工具了，那您观察下来哈，就是这两年就是通用 GPU 已经在各行各业也在落地使用当中，您觉得现在它最大的这个产业角色是什么样的，整体的价值是怎么样的？
3: 现在我们把算力咱们推到一年前，大家都在说裸金属应用啊，我有没有和它能不能用，然后快不快，那现在开始我们转向为它好用不好用，能不能把我的项目带起来，能不能给我一些盈利，就是大家从有到现在我需要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最早的时候有没有的时候，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我的技术支持的一个工具，我们技术人员通过

多大模型都是基于框架一层做的开发，那么它的通用性也越来越强，它对于底层的适配的接口也越来越通畅，所以我们很多的模型在适配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完成对于新的大模型的适配。所以在这方面呢，木犀更好的更多的是要把它自己的底层的软件站做得更加通用，跟现有的框架能够实现更好的集成，那就保证说客户未来开发的很多新型的模型能够通过框架一层很快速的移植到

0: 后飞走了，能留下什么呢？不知道。但在过去的10年，中国电竞产业本身有着巨大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发展中的一个贡献。可能赛事之前的一系列的活动，我们还要准备很多相关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在前滩、在黄浦江两岸，我们有玩家的，我们叫 Fan Fest。玩家的这个节日活动，我们有相关的嘉年华，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 cosplay 之类的相关的一些秀或者展演。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把一个单点的赛事由点及面放大成一个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展现。希望把上海又有海派特色，又这种包容兼蓄的这种国际化视野、国际化大都市的魅力，呈现给全球的年轻人。最终达到的效果，也是希望不仅是他们喜欢看这个赛事，或者因为这个赛事来到上海，甚至未来他有产生一种很大的热情和希望来上海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
1: 您觉得这样氛围的营造对于战队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0: 其实我个人也跟一些战队的这个负责人跟选手有过一些沟通，对他们而言，很多时候他们出国打比赛，只是一份工作，对吧？我来到当地打个比
2: 外，也能继续探索浦东其他很有趣的地方。其实，除了把我们浦东作为一个赛事的承办地，我觉得更可以打造成一个电竞文化的目的地，可能可以跟潮玩这个旅游美妆，包括娱乐文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面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电竞这样的一个体育竞技。
3: 顶级电竞赛事带来的不只是场馆内的欢呼，对带动周围地区商旅展会的消费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浦东各个商圈积极承接赛事带来的铺天流量，一些商圈和电竞赛事合作，建立大型主题打卡点，通过赛事纪念币、定制鼠标、英雄手办等特色奖品，吸引年轻人驻足。在部分赛事周边商圈，市民游客通过电竞赛事的有效票根，可以享受周边合作商户的免费体验、专属折扣等消费权益。而针对电竞赛事年轻客群夜间消费的习惯，部分商圈的重点商户在大型电竞赛事期间实施了延时营业，部分餐饮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1点。商圈与商户各显神通，推动电竞与城市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实现观赛观演与商圈消费的双向转化。
1: 当这个精彩的比赛最后圆满落幕之后，您觉得从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卫区约全球冠军赛会给这座城市、给浦东留下什么？
0: 赛事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大的活动，但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沉淀。我觉得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刚才提到了一点，人才。那么我们希望在中间培养的锻炼的能力、培养的能力，提升了团队的这种水平，也能够留下来。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生态体系中，特别作为主办方，我们有点像一个产业链的上游或者某种意义上的领头羊。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拉动整个产业链在上海的发展，这个也和我们上海建立全球电竞之都的这个战略不谋而合。这是我们的一个承诺，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第二个。其实说的更有野心一点，我们也希望加强拳头游戏也好，我们的赛事也好，不管是英雄联盟还是围棋约，和上海这个城市的深度绑定。一方面，我们希望在上海的年轻人，在中国年轻人觉得想到拳头、想到英雄联盟、想到围棋约的时候，他就能想到上海。我们希望全球的年轻人也非常自然的能够把上海和我们精彩的比赛、精彩的 IP 能够联系在一起。所以的话呢，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1: 上海要打造的全球电竞之都哈，所以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唐总，您觉得这一次围棋全球冠军赛能够落户梅奔，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
2: 我也看了一些数据，上海是和首尔和洛杉矶位列全球电竞城市影响力前三的这样的一个排名。那么我们上海也是全球首个集齐了全球最高水平电竞赛事比赛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我觉得它的价值还不止在于上海举办了多少场这样的比赛，它的这个价值更多的是在于证明了一件事情，上海完全有能力。在同样一个场馆体系内，去满足不同的版权方的主办方和观众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能力，我觉得是这座城市最宝贵的一个价值。
0: 其实，建设全球电竞之都这个主题，我自己参与其中有好几年了。我也见证了这个主题从一开始更多的是一个愿景，到现在真正的慢慢落地。这可能包括了。

0: 很多赛事的实现和能力积累，也包括了品牌和这个赛事和这个文化。
1: 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能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十大之约。
1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半年报收官，市场进入业绩真空期，外围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重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提前把握布局机会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横盘

0: 安振荡，电池产业链集体走强，时代万恒两连板，国轩高科、上海喜霸还有英联股份等涨停。 AI 应用方向走高，掌阅科技、引力传媒、华媒控股还有新华文轩等涨停。房地产板块再度拉升，生物业两连板，信达地产、滨江集团、华联控股等涨停。再来看一下下跌方面，农业股下挫，万象德农跌停，个股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呢大约有4100家公司飘红。上午半天成交金额8844亿啊，这个8844亿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的半天的低量啊，也就是说今天确实有所反弹，有所震荡啊，但是呢这个成交金额明显缩减。好，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钱启敏，北京的嘉宾是刘云龙，深圳的嘉宾是刘奎军。先来连线刘云龙啊，咱们来现在还是得谈谈大盘啊，因为昨天的表现是比较偏弱的啊，但是今天呢是反弹，但是是缩量啊，这个盘面特征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后面的行情会如何展开呢？你怎么看？
1: 指数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这个调整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其实有了一点点的逐渐企稳的这个迹象。那么一方面呢，是因为连续调整之后，这个调整的幅度确实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昨天、前天跟昨天的这个整体调整的加速过程呢，有了一定的短期出清的这种迹象，所以呢，短线它其实会有一个情绪层面的企稳和情绪层面的一个小幅向上反弹的这个特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从开盘以来呢，指数的反弹幅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从盘面上来看，很多的个股开始慢慢的去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弹了。但这个问题在于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长假了，在长假之前即便市场会有一些企稳的这个动作，但是呢投资者更多他是会选择以观望为主或者以等待为主，所以呢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啊，至少从上午半天来看，这个成交量缩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市场的跟随力度呢，跟随的程度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奇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往下看呢，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对吧？你要做空的话，除了股指期货啊，还有这么一个工具以外，你现在也不能裸卖空，也不能是吧？这个像港股那边还窝。

同样是这个受益的，而对于一些这个周边啊一些小中小城市啊四五线城市，比如说啊很多的一些这个可以说库存量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房价啊始终起不来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房地产。

0: 们讲糖的时候讲现在吃甜的人少了，
1: 少了是吧？
0: 所以这里面有第三一个影响因素呢，就是以前的养猪呢都是就农民养的也很多，是吧？这个几头几十头，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啊，有个猪棚，是吧？我们小时候到农村去都能很远就闻到那个猪棚的味道，是吧？这个猪的味道还是比较特别，是吧？然后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是生产化的，就大型的啊这种养猪场比较集中管理，是吧？甚至于说有个也住高楼了，是吧？20层的高层里面全是一个猪养的猪，啊，所以这个方方面面工业化，是吧？集约型生产，然后呢，猪的这个周期现在也比较短啊。坦率讲，这个以前的年猪年猪嘛，是吧？当然是过年杀猪，我们叫年猪，但是一般也要养一年。现在呢，大概是100天左右啊，这个就出来。所以，猪周期呢也有一些变量的因素在不断的扰动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进口啊，进口的这个猪肉是吧？这等等因素。整体上来讲，就是它目前的话，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走出这个价格持续上涨的。实际上这一点，大家只要超市啊、菜场啊，是吧？当然。你菜场买的和
2: 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今天国家发改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总额稳定增长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1到8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3%， 升级类工业制造物流需求加速。8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7%、 15.7%， 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工业机器人产量 34.6%， 共同带动新增物流需求。2023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为34万台，去年这个数字跃升到870万台，三年增长近25倍。在中国市场，智能眼镜被纳入国补范围，市场持续高歌猛进。不过，李斯战略日前出炉的咨询报告却提醒说 ，AI 眼镜正在面临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缺乏场景。
3: 一定要切高频刚需，就它足够高频，这样的话大家才离不开它。如果只是一个做会议翻译，是吧？那是个小场景，就这个场景下我就戴，这个场景之后我就摘掉了，那它不会走向很主流。
4: 李斯认为，想要打开4000万至5000万台的大众市场 ，AI 眼镜不应以替代手机为目标，二者并非竞争关系。AI 眼镜的核心价值更多体现在日常记录、社交分享、网络交互和轻量化娱乐。
3: 定义为智能手机可能是错的，它需要算力，需要电力，是吧？需要很复杂的这个集成，还有它的生态。如果智能眼镜往这个方向去，可能是错的。就是实际上 AI 的硬件很大一个作用是，它叫端侧 AI 嘛，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数据、你的计算移到手机里，同时你实现的是第一视角的、解放双手的。更契合你的生活场景下的
0: 5层蛋糕，实际上我们也讲的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最早是最高是这个电力设备，第二是半导体芯片，第三算力中心，是吧？这里面也包括业热的，然后就是商业场景的应用啊。商业场景应用我们也谈过，比方说芒果草莓的 AI 长距，是吧？还有就是像智能驾驶啊、人形机器人啊。啊，当然人形机器人因为最近好像波动比较大一点，是吧？那么还有像脑机接口啊等等，是吧？以前还有低空经济啊，那么最近讲的也可能少了一点，是吧？所以但是产业链延伸就这个逻辑啊，就这个从硬件上游逐渐向下游商业化场景延伸。所以呢，最近包括大模型，包括这个商业场景相对比较受到关注，我觉得是正常的。某种程度，因为它也是高成长、高景气，是吧？又带有科技特色，但。

0: 但是呢，这个现在产业成熟度不够，啊，产业的成熟度不够，很多的都实际上是一种浅浅的尝试啊，就是在产业上面，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慢慢往前推进。那现在马上一时半会儿要出商业化模式，我觉得可能做不到这一点。那因此呢，某种既是一种合理的延伸啊，同时呢也是一种叙事结合，相对来说水分还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它会表现的这种波动状态，就是拉上去放下来，再拉上去放下来，锯齿形的走势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嗯，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果收益率过度上升，韩国将立即实施市场维稳措施，包括紧急回购政府债券。李炯日表示，债券收益率在全球利率走高的背景下继续攀升。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表现啊，我们来看一下。亚太市场今天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向下回落的态势啊，恒生指数跌了0.6%，日经指数跌幅超过1%，韩国综指也是下跌啊，跌幅是0.85%。这是亚太市场的主要表现啊。接下来连线的嘉宾是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亚太股市啊，今天可以说是整体下跌啊，港股也是承压调整啊，市场表现怎么看呢？
1: 其实在周末中美会谈，然后跟那个加
2: 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高全固态电池。
0: 证委会委员朱义臣，
3: 从投资的角度而言，我认为目前的话，钠电池及其配套材料，它的发展确定性是最高的，因为钠电池主要应用于长时储能、低速车、备用电源等场景，这个场景应用面是非常广的，同时也是订单最多的。在“十五五”期间是优先落地的一个新体系，在2026年预计头部厂商就能实现离钠平价，2027年进入一个平价放量阶段，所以它的未来发展是非常可观的。第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全固态电池的上游关键材料，细分包括硫化物、氧化物、电解质、复合集流体、固态专用正极等等，因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将会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第三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报告里提出的长寿命锂电池一个升级的赛道，因为提出长寿命锂电池的升级目标是要达到循环15000次的使用，适配于储能场景，这个是一个迭代的发展方向，商业落地性极强，是“十五五”储能的一个基本盘。第四呢，我们可以再稍微关注一下颠覆性的一个新体系电池，包括像金属空气啊、水系啊等等。这是在“十五五”期间呢，仍是在实验室啊验证为主，它的产业整个兑现率会比较低，适合一些小规模的 VC 布局，我觉得是可以的。另外，在不管是全固态钠电池，还是现有的一些液态电池产业升级，设备都是最受益的环节。在细分领域而言，像干法电极等静压设备、激光焊接等工程工序的供应商，他们会优先在2026到2027年的建设厂。
0: 新型电池拓展储能低功装备，还有特种装备啊、算电协同等等新的应用场景，多元场景打开了成长的空间。那么这个背景之下呢，会如何来改变行业估值的逻辑呢？另外在重点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重点要警惕哪些变量风险啊？朱义臣怎么看？
3: 新型电池拓展储能低功装备、特种装备、算电协同这些新应用场景，多元化场景会打开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空间，这会将会大大完全改变整个产业的估值的一个逻辑。因为传统的动力电池的估值是根据周期制造逻辑，看产能、吨净力、离价周期波动比较大，新场景下估值切换为成长和特种属性估值，不再按单位电池硬件制造来定价。储能和算电协同呢，将从硬件销售转向能源资产的一个运营方向的，重点不再看电芯的毛利，而看重项目的 IRR 长期运营的收益。低功装备、特种装备呢，着重于安全、可靠性。

0: 正壁垒，而非成本。这些新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还是存在一些变量的风险，主要有四个大块。第一，场景落地不达预期，比方说空域开放、电力交易政策变化导致影响整个项目的收益。第二，技术跨场景复用一个陷阱。
1: 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连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0: 对于全球的这个科创企业来说，他们是非常期待能够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市场的。是说全球的科创企业其实在中国它都能够这个找到非常体量化的这种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在这个时候引进我们的科技周的这样的一个 IP 落地到中国。
1: 据了解，虹桥国际科技周将于11月20日至22日举办，汇聚全球科技企业、创新机构、投资机构与专业观众，搭建国际化科技合作与产业对接平台，助力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

0: 北京的刘云龙先生、深圳的刘慧君先生和上海的陈贝荣，欢迎三位。我们跟各位一起聊一下 AI 应用方向走强能否迎来非白酒、航天装备、调味发酵品、种植业、炼化贸
1: 提高的话，那我们科技其实上实际上还是会跟着这个浪潮走的。那么即便现在就是表现不及外盘，其实也不是也不用非常担心啊。然后就是像这个现在目前美股他们在加息靴子落地以后实际上是上涨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没有跟上的话，实际反而是一个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位置，是可以相对积极的看待目前的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的。
0: 好，那之前的话是加息的靴子落地哈，但是可能随着美国的这种经济数据的变好，那大家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就是可能十月份以后会继续加息，从而到底是说一次性的加息，还是说这种加息的这种周期的拐点，那可能对市场的判断又会产生不一样的想法。那请问一下，从而是进一步影响可能科技公司的一些资本开支，甚至说融资成本都会进行一定的变化。那如果说需求改变了，那也可能会影响科技公司的这种未来的业绩的一些判断。那所以说，请问您对这个话题是怎么判断的呢？
1: 我个人认为，首先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其实我们也很难去预测未来，所以如果是从不变应万变的角度来说，就是先做好配置，对吧？我们如果手上是有防御性的高股息分红的这个板块的话，那么我们在目前在科技大调整就是调整的这个幅度比较充分的这个情况下，其实稍微积极一点去布局，然后耐心的去等待之后这个是就是最后兑现这个资本就是 AI 资本开支最后的一个兑现，其实是一个相对一个稳妥的一个这个操作的方案啊。当然就是这个后续我们就加息以后会怎么样，其实加息更多的就是我们通常会从我们分析一个估值角度来说的话，通常把这一类是看作一个分子呢，就是公司业绩或者说未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可能是一个分子端，就是
2: 很难支撑指数啊这个马上就展开有力度的一个上涨或者是反弹啊，因为在这个我认为15000亿下方更多的会是一个这个震荡筑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这个量能呢就不能再明显的萎缩，如果说再萎缩到靠近10000亿水平的话，那么市场整个的人气呢就会进一步的下降，可能这个会形成一个阴跌，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小啊。因为进入四季度虽然说整个市场的风险资金的风险偏好会有所下降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业绩增长的一些板块，很多低估值板块啊，这个净资产啊比较这个不错的一些这个老灯股啊，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对资金的一些吸引力的。所以对指数来讲，我们能够感受到像九月份包括这个银行啊、四大行、这个两桶油啊等等，还有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这走势都是非常稳健的，这本身对指数的下行空间也将会得到有效的一个封杀啊。所以说这个地量水平啊应该更多的啊呈现出一个底部震荡蓄势的过程，但是短期的这种地量水平的话难以支持市场立刻展开有力度的一个反弹。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这种地量水平的话可能指数啊像这个前几个交易日啊破位下行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同样是不具备的，因为做空动能也在进一步的衰减。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刘慧君先生的梳理。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啊。那电池板块今天是继续强势，武汉蓝电30厘米涨停，上水智能20厘米涨停。对于固态电池的上涨，我们来请教一下上海嘉宾陈贝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板块持续性如何？
1: 其实隔夜是有消息的，就是我们这个工信部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消息是说，到2030年呢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一个就是量产。但实际上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实际上它还相对来说比较远啊。另外一个呢，路线其实有目前有三种路线啊，硫化物、氧化物还有聚合物三种路线，实际上还不是很确定哪个路线最终能胜出啊。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电池板块的话，它也是分化比较明显的，像刚才说到的这个两家公司其实也不是我们目前电池的主要的龙头公司，而龙头公司其实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当然

0: 缩量窄幅震荡整理的盘面特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贝荣先生。这个中东问题会不会停滞了？停滞的话，那这个油价也不好说能马上下来了。所以说这些压力下面呢，我们能看到整个美债的收益率是这个不断的在抬升，这个十年期、三十年期，就如果看绝对值，还是都已经惊掉了，就是比较惊讶了，因为其实现在都是这个五点多的这个水平。但是如果我们拉在几十年的历程来看的话，最高时候其实十年期是到过14、15的。当然，所以说现在已经有些说法是觉得说啊，是不是会看到10的美债？就说市场是有这些担忧在这里，因为还是担忧一个通胀的失控，然后整个这个中东问题不解决，然后这个已经成基本面了，是来影响这些问题，包括这个美国这个财政纪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现在可能短期大家是觉得是要看 PCE 和这个非农，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中东问题解不解决，然后美债怎么走，这个是可能现在市场一个核心的关注点。
2: 嗯，好，那这个星期其实美联储多位官员也将会发声哈，那大家现在也很关注这十月份到底会不会加息，那请问一下你是如何预判的？
1: 现在对于10月28号整个加息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是接近这个60%左右。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美联储官员其实有一派这个偏鹰派的一直在发声嘛，而且这个数据确实也是佐证了这些他们的这些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市场还是记录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加息的预期。但是要注意一点啊，现在就是在这样加下去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短端的收益率已经开始就是说会超过这个长端了，就是那这个以前如果说观察到一段时间都收益率曲线倒挂的话，大家会觉得是一个衰退的表征，一个可能预测未来会衰退。当然这个在鲍威尔时代就是其实大概我记得有一两年也倒挂过，也没衰退，后来 AI 还挺好，所以说大家也

0: 关注一下澳洲联储，今天呢是澳洲联储今年第四次加息落地了，它这个现金利率呢从4.35%上调到了4.6%。那澳洲联储呢显然也是在担忧哈，就是尚未解决的中东冲突正在加剧通胀风险。那我们对于澳洲联储的加息，林妮你是怎么分析和判断？
1: 其实澳洲联储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就看几个联储不同的做法。像澳洲的话是已经加四次了，
0: 是
1: 现在已经到4.6%这样的水平，而且它加完之后的话，包括它整个就是发言，大家会觉得说，11月份可能还有一次加息，就是年底就是这样的话，差不多能4.85%了。那这是澳洲的情况，而欧洲央行呢是加过两次息。现在的话，其实最新的能看到就是欧洲央行行长的表态呢，大家是能看到一些松动。因为他直接提出说，哎，因为我这些加息，包括欧债的收益率现在不断的这个攀升，因为这是全球性问题啊，因为这些收益率不断的攀升呢，其实能看到可能对经济会产生抑制作用，而产生了抑制作用之后呢，就会对通胀产生抑制作用，所以说也就是潜台词是觉得下面的加息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必要，那么的紧急，而是可以再多观察一段时间，所以这是欧洲央行的一个做法。而美联储呢是做了第一次加息，那有一部分官员这个偏鹰派人士当然是不断的表达会可以继续加息，但是其实美国这样加完之后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到四这样一个水平，而市场的计价是今年到年底之前可能还有两次加息，那就算把它们全部记录的话也差不多就是4.5%的一个样子，就是上限是4.5%。那也就是说回看的话，同样是通胀问题，其实两边澳洲通胀大概也是3.5%的样子，然后美国的通胀差不多也3出头，所以通胀是差不多的哦。然后经济增长的增速的话，应该都是2点多的这个状态。那为什么澳洲联储加的这么的疯狂，而美联储相对来说会比较偏克制一些呢？那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澳洲是一个偏这个外向的经济体，是一个偏小的经济体，所以说表态。就是对于这个偏弱日元的关注，一方面呢就是高盛扫描啊，说这个特朗普找他聊过，就是关于这个日元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后面的就是日本的通胀的问题，包括政策的问题。那这个高盛扫描其实也在通过他的一些声音渠道在澄清啊，说他不是一个再通胀派，因为这个是源于怎么说呢，他当年是相当于大家觉得他是继承了安倍的政治遗产上来的嘛，那安倍当时三支箭大家都历历在目，其实就是大规模的货币宽松，然后去带来这个把通胀搞起来，搞起来经济才能搞起来，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思路传承。所以说大家觉得说，那你高盛描都是作为安倍的这个安倍女孩这样上来的，所以说后续的话你应该也是一样的一个政策，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不应该把利息加得特别快啊，因为确实安倍当时也是维持一个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维持了好久。那高盛现在也澄清说自己不是在通胀派，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压力在这里，一方面是有特朗普的压力给到，另一方面的话其实日债收益率现在也是这个也不断的在攀升，而且经常是属于这个引领着这个其他国家在进行攀升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确实跟当年油价也没有这么的夸张，所以你要他完全去照搬安倍的这些做法，现实情况也不允许，特别当然事实上啊。

0: 心里也有一自己的答案。而从今天的反弹的角度来说啊，还是有些区别的。虽然今天指数层面都出现了一个上涨的结构，但和昨天的阴线相比，今天的修复力度啊，显然是小了不少。那我们先从指数的盘面来看，今天在昨天市场阴线之后呢，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低开高走，最终收盘点位是在3830点左右。但最关键的是，前期从7月、8月份以来，一直是处在一个横盘震荡当中的3850点这样一个关口呢，并没有有效的修复，而且今天的修复的力度啊也非常弱，整体来说，连昨天阴线的半分位都没有完全修复掉。那么可见指数层面的修复力度非常之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天在外盘昨天晚间出现下跌之后，并没有跟随式的这样一种下跌，更多是一种抵抗式的反弹出现。哎，这个方向当中啊，也可以看出在指数层面略有一些韧性。而且就连目前均线开始拐头向下之后呢，五天线的距离和乖离率呢又比较大，那是不是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小阳线之后，明天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能否延续反弹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场内的两位嘉宾，让他们做更多的交流。一位呢是肖飞，第二位是朱军，两位好。那么肖飞啊，我们先从你这里开始。今天呢，可以说我们指数看到了一点止跌企稳的动作，而且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都出现了一个缩量，也都知道是节前效应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觉得在打到3800点整数关口之后，今天的反弹可不可以算作止跌企稳的动作？明天节前最后一天能不能延续反弹呢？
1: 我觉得首先啊，今天的反弹呢，更多的还是仅仅只能把它定义为一个超跌反弹啊。你说现在这个位置，直接说出现反转的行情，目前来说可能还暂时看不见相关的信号。当然，如果你从今天的整个成交量来看，今天的成交量呢也是缩到了年内的最低啊。那么这种成交量呢，其实我们如果是参考之前的几次极限缩量之后呢，按道理来说啊，就是我们从操作的、从交易的角度上来说，当成交量缩到年内的极值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一次去做啊交易的这种机会，因为它相对来说它的赔率会更高一点。
0: 对，
1: 所以呢，一般在今天出现了啊极限量之后呢，那我们认为其实也是多方面的原因。那首先第一方面呢，是因为确实是这个节假日影响，

0: 获得上车机会呢？
1: 其实在节前这段时间的话，这个整体操作风格肯定还是偏这个稳健为主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去操作的话，这个要么就是有100亿的这个小票啊，然后的话公司这个从业绩上面中报表现也是这个非常。
2: 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服务的客户就是服装这个产业，那这个产业工人是非常多的，在全球有1.5亿的产业工人，所以说这个服装产业衣食住行它作为这个民生产业啊，这么大的一块，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其实它是面临一个转型的一个过程的。包括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服装客户，他们其实都有跟我们讲，就是这几年人不太好招，然后这个都要跑到一些非洲国家去开工厂啊。但实际上中国不好招，到非洲也不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每天在工厂里做同样一件事情太枯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来讲，他基本上不愿意去服装厂干活。

0: 人形机器人在产业界和真实生活场景的落地，你觉得目前进展本身就是啊工业缝纫机的全球龙头老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场景对于机器人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讲到1.5亿的产业工人，而且在中国现在越来越难找到工人了，啊
1: 是
0: 啊，那你觉得第一个呢啊做这个产业工人的这个具身智能啊，似乎看上去还难度不大，跟大家想象的翻跟斗啊什么样，对吧？我们人类翻个跟斗很难，但是人类要去做一些啊，类似于可能感觉上啊，看上去啊，感觉要去做一些这种啊，材料缝纫机啊，似乎不是那么难。那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还是挺难的，
0: 挺难的啊。
1: 对，因为如果真那么简单的话，早就解决掉，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其实对于整个做个
2: CT， 一看 CT 看了，哦，确诊了，未来一定不需要。那么我们是这个过程，你到了急诊以后，即使是最快的速度，差不多半个小时二十几分钟完成。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告诉哦，这么多的病人，你呢这个属于急症，要提前去干预，提前处理。所以呢，我们根据我们目前最起码我们的关心模型，它所掌握的这个目前我们给它的反馈，这个病人一来了以后呢，说怎么个症状，怎么个情况，他说哎呀，你呢？赶快就是绕过这个排队的人到急诊去，
3: 这太好了，
2: 哎，这样就会可以使病人本来应该过去发生死亡呀，发生严重并发症，能够最起码少发生一点。但我们不敢说这个病人在家里边，从家里边能够到医院，这个路上会不会出事情，有时候这个我们说不能够去人为去控制。但有一点你知道，到了这个信息反馈给我这个模型，它就很快给你反馈出来，哦，这个病人走绿色通道就不需要去排队。
3: 这样的技术的发展的进步真的太好了啊！我们说 AI 真的怎么能够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改变人类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一个体现啊！如果是患者的话，听到这样的一个刚才葛院士的分享，就是觉得是一个福音了。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在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手术机器人、新药研发、基层全料辅助，其实现在
2: 很多次就是我们怎么未来面对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4: 高的纳米的这些芯片现在是大部分芯片厂商已经比较成熟的，而且已经应用的。那像比较高精一些的，像7纳米、5纳米这样的，可能是不是目前完全普及，但是我们国产的芯片呢也在往这方向在发展啊。最近我也关注啊，某大厂在出了3纳米的这些什么车机跟手机的芯片，所以我们自主国产的这些芯片也在慢慢往这个高精度和高的这种科技感的方向来去转型。所以现在我们的国产算力已经往前走了很大一步了。
5: 我们接下来再请教李总，现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也在重构哈，外部技术壁垒也在不断的加高，那么我们国产芯片现在可能不只是价格方面的一个优势了，您觉得就是在国产芯片里边，就是它最核心的技术优势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在哪里呢？
6: 从产品角度而言，国内的算力芯片的产业已经不再单纯的去追求芯片的性能指标，而是聚焦在芯片以及系统的整体性能，尤其是如何去平衡底层的计算、存储、互联以及先进封装的技术，来取得最佳的软硬协同的极致优化，尤其是从单机到集群的整体整合能力。我们从硬件的底层来构建超节点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芯片内部影响性能的几个关键因素，就是底层的计算核、芯内的互联以及芯外的互联、系统的互联以及存储的种类啊，再加上先进封装来集成整个东西变成一个产品。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那么在形成产品之后，我们
4: 国产的这个算力平台上，那慢慢呢，现在有一些新的，像我们短距啊，因为我不知道主持人知道不知道，最近的 OPC 非常火，对吧？
5: 能解释一下吗
4: ？OPC 就是艺人公司嘛，大家对于算力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呢，有些算力呢我们是紧缺，但是国产算力现在慢慢已经进入到 OPC 整个的产业里面了。我们叫做国产算力加国产模型等于一个国产 token 平台，拿 token

站平台去服务于 OPC 创业。那现在从需求来说，大厂的需求，还是自己研发，或者说使用一些新的比较头部的一些芯片。那像这种企业，它就是用我们国产的啊来去做一些应用，来去做一些后面的工作。还有一些呢，就是国企。那国企更多的需要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力量啊，中国自有的品牌来去支撑它的工作。那这样国企的现在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这些需求量的增长，那我们像 B 站。

0: 预期，因为在昨天的重要会议当中是提到要谋划一批量的增量政策啊，因为应对目前的一个整个经济的大环境，所以今天的这个政策的落地也是昨天这个会议基础上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而已，而且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政策，后面还会有一个政策的组合拳。首先今天这个政策呢肯定是一个利好啊，因为首先的话呢就是一年期的这个抵押再贷款的一个降息，它不是一个 LPR 这种全面的一个降息，也不是全面的降准，但它确实是一个结构性的政策的一个金融工具。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它会精准的对于一些比如像六张网、像科技性的企业、小微企业这种定向的一个贷款的额度的一个增加，然后呢贷款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回调，相信来说对这些板块短期都会构成一定的一个刺激。那特别是六张网啊，
1: 跌破了布林线的下轨，也就是说这是在区间的下限已经定位的，然后在日 K 线的过程当中，上证指数还留下了一个跳空的缝隙，留下了一个跳空的缺口。那么在四连杀之后，整个市场昨天我觉得市场情绪显现是绝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金额居前的那些品种、
2: 都是跌的，
1: 跌幅很大，
2: 对，
1: 有一些9%啊，有一些就是5%以上，
2: 对，
1: 都是这样的跌幅。那么也就显示出在昨天的盘面当中，在市场选择击破布林线的下轨的过程当中，机构应该是杀跌的，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然后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前27位没有一家个股的涨幅超过5%，也就在市场的反弹过程当中，再度的显现机构是不作为的，在这边是等待的。那么所以说在这边博弈市场的底线的资金应该是来自于游资，而不是来自于机构。然后从整个成交金额1.4万亿也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机构在这里还是不作为，这整个市场反映的现状。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运行之后，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从击穿布林线的下轨开始重新回到了布林线的下轨的上方略微一点点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从技术上角度上来看，究竟是区间的回归还是区间的延续，我觉得这一点判断是很重要的。
2: 您思维的观点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这两天相信不少朋友的情绪都被节前的不确定性牵动着，无非当下纠结两件事情，究竟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呢？其实这也是九月底市场最真实的焦虑，空仓怕踏空反弹，持股呢又担心假期利空突发，进退两难之下盘面才会反复拉扯。而今天随着个股的大面积回暖，也千万不要盲目买入，因为量能是急剧萎缩的，这就是典型的节前资金心态。但是我们在
4: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好，欢迎回来。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啊，六连板的新华传媒依然还是复牌之后的连续涨停。今天。

0: 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
1: 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投资有看头 APP、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好，我们先来复盘今天市场的交易。今天呢 ，A 股主要指数震荡拉锯，集体收涨。上涨个数超过了3400只，但是全市场的成交今天仅仅是1.42万亿，也创出了2025年7月8号以来的一个地量，比昨天也大幅缩量了近3000亿元。盘面上看，房地产板块大涨，万科、生物业、信达地产等多只个股涨停，固态电池概念爆发 ，PCB、AI 应用等概念持续活跃。在消息层面，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我们回到市场，经过连续4天的调整，指数终于止跌收红。我们说是有效的企稳还是短暂修复呢？明天呢是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投资者到底是持股还是持币呢？我们到底来看看三位嘉宾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先来看看钓鱼箱的观点。

0: 个打比方，他真的出了一个特别大的黑天鹅怎么样，我们再去考虑是不是有应急的，比如说我们要保护性的减仓，这些事情你只要策略做好了，按照自己的跟踪中序去跟就可以了。
1: 嗯，那来问问朱超，朱超刚才其实我们在说这个仓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哎，现在才问过这个节你要持仓还是持筹还是持币哈，是不是有点落伍了？其实可能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哎，五成可能是最满意的。自从昨天出现下行以后，因为有人开始对行情是不是在这儿已经告一段落了，产生了新的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就加问了这个问题。请给出你的答案。
2: 嗯，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家看这个长假啊，主要是看海外，就你读的应该是看的是七天未来的这个七天长假里面海外会怎么样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海外呢，我个人觉得，第一点加速不可能了啊，就你要指望它连续加速创新高，我觉得这种概率非常的低，啊，好一点可能就是宽幅震荡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考虑的还是自身的问题。那我觉得自身的话，无非几个点啊。如果说之前已经这个套住这个筹码比较这个幅度比较空间比较大的这些朋友们，那我个人建议呢，啊，你就做做 T 啊，保持一点灵活的仓位。如果说仓位轻的啊，或者说现在也就在三四成左右的，那我觉得就你就三四成继续持股过节。但我不建议就是仓位很重的去过节啊，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已经前面强调了几点啊，就是说这个整个市场现在各大宽基指数没有形成一致共振的话，那么。

反压了。啊，所以我认为就是现在科技内部，如果以当前的整个存量资金的市场去看的话，啊，基本上就是少量的前头部加一堆小弟，啊，就是那些500亿以下、200亿以下。

0: 刚好资金量有限，市场其实这三剑客之间也是在抢资金的。那比如说你说 PCB 它就比光模块好多少吗？其实从基本面角度来讲，从三季报角度，从未来的不断的升级，对吧？ M6 M8 M9 一路上去，那光模块就这个
1: 也是可以去关注。但碳酸锂由于它是一个比较大宗的一个商品，它可能跟这个固态电池的相关程度不太高，它更多的是跟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啊是比较正相关的。如果激进一点的话，可以跟这个去看一下固态电池的一个就是独有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新型材料，比如说硫化物啊，比如说氧化物，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是聚合物。因为到底是硫化物还是氧化物还是聚合物，这路线到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争议啊。其实就像当年的这个三元和磷酸铁锂的这个之争一样，我相信未来这个在这个耗材上，新型耗材上，它一定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博弈在里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谨慎的去布局一些这个比如说到底是硫化锂还是氧化锆这样的一个新型材料我觉得这些里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但是里面的风险是，一旦另外一条这个路线被证明是更有效的路线的话，那这里的这个这个风险可能会就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真要布局整个这个新型材料的话，我建议就是各个条线都试探性的布一下局，等到明朗以后再把其他的那两条被弃用的这个路线给抛掉，这样会可能会比较好。
2: 那朱超，我们来看一下，在固态电池产业链当中，你觉得就是哪个环节它的一个弹性最大？还有就是刚才像徐科也给大家介绍了，你要分清楚，就是有一些它是真实是往这个产业化全固态的方向发展。
3: 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明天呢是国庆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A 股休市周期长达九天，超长的休市周期放大了跨节交易的不确定性。那我们说今天全市场成交只有 1.42 万亿，这也说明了节前的观望气氛啊，我们非常的有非常浓厚的这个观望情绪啊，就这个七天长

如果说我看不清楚，那我觉得现在就是等爆款的落地。我们现在等四季度会不会有 AI 应用级产品的诞生啊？美国那边呢，可能之前有一个叫 Muse 对吧，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在中国啊不一定会火，但是我们说国民级应用的这些爆款是不是还有潜力？那现在这两天盘面找的是 AI 的这个慢剧短剧啊，那大家也其实在找一些这个能够形成这个下游应用爆款的这种方向，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等待啊，要等一个爆款的落地。第二个等待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等指数足够的相对的安全啊，这个没有绝对的安全，我们认为相对的安全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开场说的，就是大家等到一个共振的低点。现在呢，因为大家差异化还蛮大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比例可能还差个5%左右啊，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中，10月份会不会有收敛，或者说会不会扩张，我们还不知道。

0: 3142.56。那我先把问题抛给葛剑影啊，觉得这个昨天这根跌完，大家最大的困惑就是3800这个位置会不会再被考验？明天可能性不大啊，关键是节后。会不会再去踩一脚3800，甚至踩破3800？你的态度是什么？
1: 3800这个位置，从目前因为整个市场现在是属于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对于现在3800是面临着一个考验。这个考验的话，就我个人的分析而言，我觉得380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支撑啊，而且是一个强支撑，因为它从长期来看啊，长周期来看，它是一个头部的一个颈线位。如果这个地方一旦是失守或者有效的下破的话，那么它的调整周期和调整的幅度就会有所加大，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它这个地方是有必要做一些抵抗或者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就从我个人的分析来讲，我觉得有效下破的下破是有可能的，但是有效跌破的概率比较小。那么就是因为这种，我自己做了一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它被支撑的概率啊，因为这个都讲究概率嘛，我觉得概率大概是在60%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偏上的50%以上，那么所以我觉得被支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冷静和客观，不要就是跌的时候就盲目的去割。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它是有短期支撑。今天我也带了几张图，从上证指数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目前是处在一个上中下轨，就是大的震荡区，就是3800到4200的这个大震荡区的中下轨这个位置。那么目前来讲，它是从上中轨往下走，适当的做一些加仓。那么第二方面，如果加仓的话，还是有一点偏小的票，就是这样整体的状态
0: 啊。试探性加仓，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任何风险，或者说这个市场当中再去考验3800或者跌穿3800，是要走的。
1: 这个试探性加仓有两个含义，一个试探性加仓呢，就是说我现在的仓位就是，比如说我想60%的仓位，但是我现在的仓位低于它，那我在这几天在这个位置附近，我就可以适当加仓，加到60%左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一些个股或者一些比较有这种止跌企稳的这些个股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短波段思路的一个加仓。这个加仓的话，那么就是刚才像你说的，如果要是它破下去了，那我觉得就是等待反抽的时候做一些减仓或者甚至止损。
0: 六成仓啊，过节，
1: 对，
0: 就好像我感觉啊，是我们节目就经历了昨天这根阴线之后，相对
1: 最
0: 仓位保持最高的一个嘉宾呢，因为大家都非常悲观的。
1: 因为是这样，就是有人说我是死多头，我觉得我确实是死多头。我的死多头的含义，并不是说我认为指数一定是要涨，或者指数要持续涨，这是多头的思路，不是。我的死多头的含义是，我认为即便指数下跌，市场永远都有操作的机会，这是我死多头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含义。就是说你在市场任何一个不利的状态之下，就是下跌的过程中，那我觉得市场也是有少部分的个股会有给你一些交易的机会，那这就是我觉得市场永远都有机会，这是我的主导思路。
0: 但是啊，就是这种概率的问题，就举个例子啊，
1: 对，
0: 举个例子，如果上证指数从3000点涨到4000点，那一定是赚钱的概率会比较大，
1: 对
0: 啊，当然看个人操作啊，
1: 对，
0: 4000点跌到3000点，那一定是就是亏钱的概率会比较大，
1: 对，
0: 因为趋势决定了。
1: 这个里边就有一个主导的思路的问题，因为现在是整体下跌的状态，所以你要考虑持仓的这个就是控制仓位的这个问题。因为你在控制仓位的条件之下，然后你再去找机会，并不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你像你说的从下往上走的时候，它大部分的都有一些机会，那这时候操作的时候你可能激进一些，甚至你持股的时候可以时间长一些。那么如果它在整体下跌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到你的持股，
2: 就是说没有必要过于的悲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认为现在的整体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要开始改变了。就是全球正式进入加息周期了
0: 啊，
2: 进入加

是周期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就是要转变过来了，是因为虽然有点刻舟求剑啊，但是我把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前几次的一个加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中是2024年6月到2020年6月的，当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 股是先跌后涨，先去了998，然后后面有了一个6124。然后第二次是2015年12月到2018年12月，是当时发生的是科技股腰斩，然后红利啊、价值回归啊、周期上涨。然后第三次是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其实还是一样双创走弱，然后煤炭啊、两桶油啊，然后有色走强，然后从今年9月份开始是又是新的一轮加息周期。所以说其实

0: 是有可能接力形成一定的上行状态的，这个有一些上行空间的这些情况，那我觉得有可能会掉下去，所以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刚才我讲听到你说的这很多的个股啊，公司不是有回购的
1: 增值回购，
0: 增值回购，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老是说我们市场的走势不太强，是受外界的影响，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内部的情况。因为你可以看啊，我们这个A 股的话，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增资扩股，就是增发，这个量是非常大的。然后还有新股发行，新股发行它的这个量也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回购，
1: 回购，
0: 因为美股的回购大部分都是注销的，
1: 嗯，
0: 而我们的回购大部分都是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再去激励，
1: 对对对，
0: 做激励的，所以它并没有消失。它没有消失的话，它就不可能推升这个股价。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今天我也看了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就是对于这个新股发行，还有一个就是新股发行现在新股上市基本上流通盘啊，只有7%左右。
1: 嗯，
0: 那么你想想，7%左右的流通盘，拉升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你后续还有很多的这个解禁股在里边等着。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它每一个新股里边都有一些沉淀的资金，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整个市场的资金流动来讲的话，它也是受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从整体这个我们的股市还有一个，虽然说大家都说A 股一直在3000多，在这地方也不上去，其实我觉得这个指数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分析指数只是在于操作上的节奏的把握。其实你想想，指数虽然没涨，但是很多的个股翻了多少倍，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个股，我们的市场的机会并不亚于外边，只不过我们的这个指数的设计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1: 对的对的，
0: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嗯，
0: 所以总体啊，就是我觉得不要盲目的悲观，也不要盲目的乐观，就是客观一点，就是现阶段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的短波段，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嗯，你刚说到60%仓位买这些品种，你是一个平均分配吗？没有侧重点吗？
0: 不是，这几个方向呢，实际上是在我的课程里边做的这个分布。因为课程里边有不同的人，他有几个有一些人的喜好的方向不一样，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些因素，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我个人而言，我就选两个方向就可以了。
1: 哪两个？
0: 我一个是金融，一个是医疗医药。
1: 就是风电设备放弃了。
0: 风电设备是短线
1: 啊，短线，
0: 短线，对，
1: 啊、
0: 短线。
1: 医疗医药和
0: 医疗医药是比较偏
1: 长
0: 一点的，对、
1: 啊。
0: 这个风电设备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短波段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就当然了，这个短波段有可能做着它成长波段也有可能，
1: 嗯、
0: 但是它短线就是说我参与的时候的思路，我就是作为一个偏短的波段来对待的
1: 啊。那你像医药和这个比如说金融这部分就要占到各占一半，在6%仓位当中。
0: 这三个的话就是风电这一块占的少一点，
1: 少一点，
0: 然后这个医疗医药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再就是这个金融
1: 啊、嗯、三季报你觉得会对于你这些手里的品种有扰动影响了？
0: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从这个财报来讲的话，我觉得科技创新型的这些内容有可能它的表现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已经有所透支，所以我觉得对于我选的这些基本上大部分都属于

0: 来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好处是说，它通过这种先进的散热的技术，可以把整个这个集群的这个用电量，就我们通常讲我们叫 PUE， 把它做得很低啊，把它的用电效率做得很好啊。这样的话呢，就带来的效果就是我花的钱少，但是我带来的这个性能更好。那在这里面我们还做了一些创新，比如我们做一些正交的这种设计，这样的话就是在对客户来讲，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线缆，运维起来也非常方便。
1: 请教一总，阿里云的这个超节点八月份上线了，首批在这个乌兰察布开售的，那么就是阿里云这边的超节点，您觉得就是为客户具体的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2: 我觉得还是在通信，它核心并不是说让这个算力提升了多少，它核心是说通过这种统一的内存编制，对吧，让大家都能同样的看到一块白板，同样的去看到相同的显存，通过这种快速的互联能够让信息传递得更快，所以它的目的是让信息传送这个传输的通信更快，所以说它解决的是通信的问题。
1: 但是有些企业也反馈哈，设备买回来是容易的，但是比如说它要适配网络啊，以及方方面面跟通信相关的一些难题，其实在企业真正使用过程中可能还是有不少困惑的。那么比如说咱们阿里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他解决这些门槛问题？
3: 这种各方的合力，然后咱们形成了最终形成了不同的超级点的集群，包括超级群这些概念，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合力，都用起来，形成更大的算力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
1: 比如说硬件技术的突破，然后行业生态的完善，它这个是没有先后的，它可能是大家绑在一起慢慢往前摸索着走。
3: 所以呢，在后端应用中发现很多创新的问题，可以回溯到前面的基础研究中去来带动的。你整个从技术啊、标准、生态其实是同步演进，重心是在不断的往上，整体的往上抬的。如果这个生态不断往上抬，但是呢发现生态呢逐渐趋于分裂，那么可能到一个更高的生态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形成
0: 一个共识的。现在整个在产业侧的话，这么多的厂商，不管是做什么呢，都在围绕这个超级点去优化它的这个每一个部分。最后呢，肯定是给客户呈现出来，就是说它这个东西越来越好用，它的成本可能也越来越低。
1: 那同样问题请教一总哈，您觉得这个超级点未来能不能实现这个全域的普及？
2: 我个人认为，超级点基于两个核心的特质。一个是低时延高带宽的等价的这种 GPU 跨突破节点限制的这种高效互联，另外一个就是统一的一致性的内存寻址，这两个特性的加持下，我们把一个模型通过超节点

0: Travelex was actually started by our founder, Sir Lloyd Dorfman, in London in 1976. The business has now grown to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specialist foreign exchange businesses in the world. In 2008, we were granted the first foreign exchange license. That allowed us to servic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residents. And then in 2015, we were granted a license from our regulator to import and export foreign currency banknotes and also to do wholesale business here in China. We really saw advantages coming from continued opening up of the Shanghai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foreign trade zone policies.
1: 非常有前瞻性，这么完备的供应链在全世界应该只有中国这么一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潜移默化之中能够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助力。我们上海这个变频机工厂是全世界所有变频机工厂里面最大的一家工厂。那它目前的这个产能里面应该有超过40%是用于出口，所以说是真正在中国归世界。上海电科所是工业电机在这个行业的这个标准的制定者。 2年前，我们一起签订了一个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希望能够净化行业的这种竞争环境，促进行业共同发展，让我们行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未来5年，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业务体量提升50%以上，继续扎根上海，把这个电瓶器的全球研发中心做到做强。英谋达在上海重新定义可靠传统。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小银钉点亮你的财运梦想，舞蹈，声乐，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 30% 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4: 50笃行，硕果盈枝，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5: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8: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
3: 论据全球智识，见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9: 礼貌用语。

吃味，没有一家个股的涨幅超过5%，也就在市场的反弹过程当中再度的显现机构是不作为的，在这边是等待的。那么所以说在这边博弈市场的底线的资金应该是来自于游资而不是来自于机构。然后从整个成交金额1.4万亿也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说机构在这里还是不作为，这是整个市场反映的现状。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运行之后，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从击穿布林线的下轨开始重新回到了布林线的下轨的上方略微一点点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从技术上角度上来看，究竟是区间的回归还是区间的延续，我觉得这一点判断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区间的回归，那么也就预示着区间是成立的话，那么在操作应对上就是应该恐慌的时候是小建仓，然后比如说在整个市场都比较开心的时候或者愉快的时候之前应该是反向的滚动抛出，那么这个点应该就是一个买入点，这是区间的观点。但是如果假设在这里是换挡下跌或在这边平衡一下之后继续往下，那这就是趋势的成立。那么趋势的成立和区间之间唯一的差别我觉得应该就是量能，也就是说在这边所有的低量能应该都是趋势的延续，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在这边出现了放量的向下，那这就是下跌趋势的一个继续延续，那么区间就会被打破，那么这边就是换挡的下跌，这是从纯技术上的。而从技术上今天所有的指数角度上来看，领涨的很小的是北证50是领涨很小的这样一个品种，其他的品种都是温和的反弹。而其他的一些指数的状态上来看的话，有可能北证50还略微好一点，因为它离开布林线的下轨略微还高出一点点。那么其他的一些指数要么就是在接近布林线的下轨，要么就是在布林线下轨的上方。所以从技术角度上而言，现在是一个选择的关口，这是纯技术的游资在博弈市场的底线。那么从消息角度上来看，因为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刚才出的那个消息，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就是在抵押的贷款这个市场应该是有利的，而且它的一个利率是往下调的，那么它针对于就是政策扶持的一些行业应该是有支撑的。

0: 率这个新低也好，或者怎么再跌也好，这个点位跟3800点它的偏离都不会太高。基本上我们对应我们刚刚说了，提到前面过去一年几个低点，基本上就在3764到4258这个区间。那再跌破的话也可能象征意义的把前面那个3741这个位置再破一下，象征
1: 还要再破一下3741吗？
0: 这个概率我认为是存在的，
1: 就反弹一下可能再下，
0: 对，反弹一下然后破一下，这个可能后面的话再往上走，这个持续性和力度会更好一些。但是即使破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也不会很大的啊，就基本上在这个位置，我们不应该过多去考虑，就是说接下来指数的一个跌幅，而应该考虑拿什么样的品种，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刚才潘老师也说到了这个成交量的问题，确实现在量太少了，只有1.4万亿啊。您觉得节后回来这个量能会慢慢的有效放大吗？
2: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交易日啊，因为今天实际上是我们在课程里也讲过，实际上是做一天回购最合算的一天。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卖出20400或者卖出1318110的话，那有可能就可以享受到后面节日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回购的利率。所以说，而且按照昨天的回购利率的盘面表达当中来看的话，它的高点就是出现在盘初的，这是昨天的回购利率的走势。那么会影射到今天回购利率走势，有可能一开盘你把这个回购就放出去，放出去之后，它很有可能就可以享受到比后面更高的这样一个利率。所以很多人有可能在今天，因为昨天走势很差嘛。昨天的走势非常非常差，所以很多人有可能为了管住自己的手，或者有可能也研究出回购利率高点是在早上，他很有可能在早上就把回购就借出去了。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存在的。那如果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概率的话，就会印证出为什么二级市场成交金额会这么小，也就是有部分资金他有可能就是为了拿到一个比较高的利率，有可能在早上就把回购利率就给完成。这是今天的一点。那么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实际上今天整个盘面大家有没有发觉，在分时图上就是说反反复复在测试的是低点。
1: 对，
2: 那反复测试的低点，你要知道，要么就是真的觉得这个市场是会上涨的人才会进去，然后因为他在测试低点，所以想买的人也都在看，想等一等，所以等一等也会导致这个成交金额就会偏小。然后从第三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再看一下整个市场的热点，实际上它从热点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房地产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与此同时看到电池实际上是刚刚出来，但是电池它的成交金额主要是集中在北交所的股票两个股票身上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分析来看的话，大家有可能也在等，想要等一下市场的持续性的热点究竟是什么。所以今天的成交量能的第一个跟回购有关，一天回购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跟等待有关。所以我觉得今天成交量能很低应该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看看成交量在等待。那等待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持续走多的方向。那现在的市场啊，有几个房地产，包括像今天的固态电池、 AI 应用、 AI 硬件，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思维的观点。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这两天相信不少朋友的情绪都被节前的不确定性牵动着，无非当下纠结两件事情，究竟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呢？其实这也是九月底市场最真实的焦虑，空仓怕踏空反弹，持股呢又担心假期利空突发，进退两难之下盘面才会反复拉扯。而今天随着个股的大面积回暖，也千万不要盲目买入，因为量能是急剧萎缩的，这就是典型的节前资金心态。但是我们在缩量的结构性行情当中也发现了亮点，那就是有业绩兜底的低位小盘股。

那么这些机会是谁怎么去寻找，大家放心，都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当中。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了解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为大家今天准备的十月风口十元内 AI 应用核心第一位小盘股清单资料。同样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呢，目前股价呢在7块左右，市值也才100亿出头，它是算力加 AI 长距的一个小龙头，中报扣非净利润环比增幅达624%，二季度扣非净利润同比更是增长了105倍，所以它的业绩改善是非常的漂亮。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它当下的股价状态，我们会发现它在底部已经是震荡了3个多月了。那么在8月31号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大阳线尝试突破的这么一个苗头，做了一个洗盘试盘动作，而测试完上方压力之后，在近期又回到了箱体震荡。那么近期这段时间有很明显的搓揉线洗盘动作，而今天更是阳包阴的一个反转结构，并且刚刚完成了突破。所以像这样的机会怎么去寻找，怎么去挖掘，大家放心，都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还没有领取到的话，就请您现在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份十月风口十元内 AI 应用核心第一位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大家领到资料之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您的助理了解。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段时间也非常的活跃，不管是题材的也好，还是政策的也好，那我们也会在里面去筛一筛啊，到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跟大家仔细的去梳理。

0: 一定的这种抄底现象了。那么包括对于明天也是一样，明天可能不一定是说有特别大的一些机会，但是呢如果按照今天的成交量来看，明天能力可能后续还会在低位去保持震荡啊，也有可能啊，比如说可能会再一次去回踩一下，比如说3780附近。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我们对于后市的行情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依据还是在于这个节后的成交量的一个回补情况。那另一方面呢，如果说在节假日期间如果有一些相对外围的一些利好传来的话，比如说像油价如果说持续的回落的情况下，那么对于后续市场的反攻的力度，我觉得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下节假日期间外围市场的一些消息。
1: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相对还是偏谨慎一点，对吧？尽可能还是要去控制一下仓位。那么好，那么等一会儿还会给你准备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果下跌当中你主要是看哪些方向，
0: 好
1: 当中的一些机会。好，那么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朱军啊。朱军，因为昨天你也说过，昨天市场情绪冰点出现之后可能会迎来一个市场结构性的修复的动作，那今天也是出现了。那你觉得这里的修复可不可以呢？明天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有没有机会？或者说你觉得节前到底是持股过节多一些还是持币过节好一些呢？
2: 嗯，首先那个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个股情绪上面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今天的这个修复力度是这个比较弱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尽管量能

0: 震荡，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反转行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科技股的一个态度。
1: 好的，筛选的技巧，有些时候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比方说核心的龙头公司啊，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像什么药明啊什么已经涨过了一大波了，那么涨呢它的背后逻辑也是因为出海的这样一个缘由，那么后面你认为它的一个创新药会不会有所内部的一个切换呢？
0: 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筛选啊，就比如说首先呢，因为出海必定涉及到更多的是这个 ADC 啊，抗体这一块，单抗这一块，那么目前来说呢是业绩确定性最高的啊，因为毕竟这个金额数据摆在这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龙头公司的业绩基本上都是从去年开始都是扭亏啊，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呢是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关于这个小核酸生物啊，那这个方向呢因为它单季度的增速已经单季度的总和已经超过了近五成了。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减轻新购买首套住房家庭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息负担。政策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实施期间暂定一年。期间，经办银行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是利益得到承认，但真正值得追问的可能不完全是谁赢了这场外交博弈，而是这个具有巨大战略资源潜能的要地接下来的秩序主动权将握在谁的手里。接下来一同和徐教授探讨这个话题。首先呢，从这份新协议本身说起。官方口径上，这份协议令美国、丹麦、格陵兰岛三个利益涉及方都很满意。那么我们对于北极治理机制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份新的协议究竟解决了格陵兰岛的什么问题？协议中真正具有操作意义的条款，徐教授您觉得是什么？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份协议实际上是1951年美国和丹麦两方签署的格陵兰防务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修订。那么今年的这份协议的签署，其实是由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三方政府所共同签署的。所以在这个新的协议的这个安排上，我认为其实是有三个关键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个是它其实是不确定了未来对于格陵兰岛的，无论是在军事层面上还是在投资层面上的一个具体的安排。美国及其盟友具有排他性的这样的一个

0: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五百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日至11月15日举行。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

0: 块呢，我看到是比如说一些专业的机器人公司，比如说像宇树啊、智源啊、
1: 嗯
0: 啊等等等等。一块呢，可能像咱们这样的西方行业的，像包括比亚迪啊这种啊、
1: 嗯，
0: 他们天然的从汽车往机器人去延展啊、
1: 嗯，
0: 因为他们有一个舆论说，啊，汽车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机器人。那、啊、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类似于像华为这样的啊，有技术很领先的这些公司啊，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啊、
1: 嗯。
0: 那你觉得这些类型的公司里边，你觉得最有可能落地的、取得突破的，可能会是哪些公司呢？
1: 其实我认为，嗯，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公司里面，落地都不是那么容易，
0: 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为什么都不容易？第一个就是，嗯，像您说的，像华为啊，或者说这些头部的公司，它更多的还是在做一些平台性的技术，它不一定会下场去做一些应用，
0: 嗯
1: 啊，所以说它本身来讲，可能并没有那么关注落地，而是更关注了它模型的能力，啊，然后未来可能商业模式也就跟现在的卖 token 一样。啊，类似的一种模式，
0: 就是可能类似我们讲的物理 AI 啊这些底层的底座的东西，他来做。
1: 对，
0: 啊，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方向。最终要落地，其实可能还是由其他的一些公司，然后借助它的模型能力去落地的。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像很多车企，新能源车企现在也在做具身智能，但我觉得现在车企做具身智能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太卷了，啊，然后才会去想有没有更加新的一些赛道。
0: 对，资本市场也不太愿意给新能源汽车高估值的。但是你如果做出具身智能有些突破的话，可能想能够享受高估值的溢价。
1: 是的，是的，嗯，但是我认为他们也非常难落地。为什么非常难落地？是因为现在汽车的工厂本身已经自动化程度很高了，它剩下的那些这个需要人去组装那些这个工序都非常非常的难。我其实去汽车厂专门调研过，啊，其实说实话，这个可能投入产出短时间是算不过来的，所以很难在汽车厂落地。做一个展示型的，我觉得没问题，但真的要有这个商业闭环，我觉得在汽车厂也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汽车厂它更多的，可能在落地上面，我认为也不会那么容易。但有一点可能会，就是比如说类似于这个像小鹏他们做的那个特别像人的那个走猫步的那个机器人，其实他那些可能的方向，我了解的可能是在这个一些 4S 店，就他自己的卖小鹏汽车的店里，然后做一些导购啊，做一些这些啊，这个也当然也能算落地哈，但是还不是干活的那种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类也是一个。那其实像还有一类就是一些这个创业公司，创业公司我觉得更难，讲实话我觉得更难。为什么更难？是因为大部分现在具身智能的创业公司很多是学院派，学院派其实他没有产业背景，然后也没有商业的化的能力啊。然后呢，再加上现在做具身智能的又都是一些很年轻的刚毕业的硕士博士，所以整个公司可能都是
0: 能够占比大概多少呢？
1: 嗯，其实也不高，
0: 也不高，
1: 也不高，因为其实这一类的工序，大概可能也就10%左右吧。啊，我也没有这个统计过哈，但也就10%左右。所以其实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0: 所以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这个10%左右起步做具身智能。
1: 对，是
0: 啊。那我们展望一下啊，就是将来，3年以后、10年以后，我们有两个时间点吧，啊，因为您刚才说了，其实具身智能的落地其实至少还需要3到5年时间，等它大脑这个啊发育出来，
1: 嗯
0: 啊，然后相应的硬件能够跟得上啊。
1: 对。
0: 那如果我们站在3、5年的视角，以及站在10年的视角分别来看的话，您觉得刚才说了一个数字嘛，全世界有1.5亿的产业工人，啊，老车还是供给车？
1: 我觉得还在供给侧，
0: 供给侧，
1: 对，因为还是在这个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就我刚才讲的通用的这个大脑它没有这么快，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在技术上面如果有进一步的突破，那可能这个推进速度会更快。
0: 嗯，那听起来啊，这个产业也好，或者说爱图也好，应该说是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啊，
1: 谢谢
0: 来我们演播室接受我们的采访，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具身智能真正的机会可能不在聚光灯之下的舞台，而在那些实实在在的产业场景里面。传统的制造企业迁入到具身智能，看似跨界，实则是对。

0: 自身产业需求的最深刻的回应。用新技术去解决老问题是最大的创新空间。机器人替代多少工人不是关键，关键是能不能把人的经验沉淀成机器可执行的能力。这条路不会短，但是方向已经清晰。感谢收看本期的价值投研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2: 算力产业当下的热词莫过于超节点。什么是超节点？
3: 把几十数百甚至上千个芯片连接在一个统一的物理空间内。
2: 超节点的技术难点在哪里？落地应用发展到了哪一步？
4: 就一定要解决它的这个散热的问题，
5: 所有的客户可以登录上云来去快速的便捷的获取算力。
2: 本期节目聚焦超节点对 AI 发展的核心价值与战略意义。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算力主题展区里，几乎所有算力厂商都将超节点摆在了 C 位。大会上，鹏程实验室和全球计算联盟牵头编制的超节点定义与实践白皮书发布。书中定义超节点，物理上是由多个计算节点通过高效互联协议紧密连接组成，具备跨物理节点统一内存编制能力。逻辑上是具备一台计算机特征的计算系统。
6: 我相信三位嘉宾可能都是技术男哈，我们先从建军总开始。希望您不用理科的思维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超节点。
4: 可能说领导说交给我们一个团队去做一件事情，那发现这个团队做事情时候呢，这人呢他不在一个地方，像一个人避免这个分散的分地域的这样的工作的过程中啊开销太大，然后工作起来协调起来比较难。那经常我们会有一个办法叫集中办公或者叫封闭，那实际上就是超节点有点像说把这些人啊尽量的让他们拉近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6: 就是感觉把大家聚集在同一个空间里边，然后这样办事效率更高。
4: 可以是这么说。

自愈、诊断、发现等等，这光是跟超级电影有关的。另外还有一些周边的配套设施，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平台，包括现在很火的 agent 的这种管理和服务。

0: 端的用户啊，真正得到普惠。
1: 最后我们想请乌索来用一句话给总结一下哈，您觉得超节点的核心价值以及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趋势。
2: 我觉得超节点肯定像刚才几位说的，肯定是未来大模型训练推理的一个基础的底座，然后它未来的普及应该也是普及的这个方向也非常
3: 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6: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6: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0: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2: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6: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3: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4: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5: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6: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6: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7: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
18: 见底了，它一定要向上修复。就在无厘头的一个下跌之后，到底是不是有逻辑的，就比如说很多东西跌完之后不该跌的东西，哎，像大的光大光啊，我们叫大光啊，光通信，那么它就是修复了，那说明市场它就是开始这个修复了。如果在这里非常弱，那么打比方节后如果海外市场有风吹草动，那么再向下一下就是现在呢就有可能看到前期的3741的低点。但是啊，总的一句话，就这里无论比如说从这儿就企稳了还是到3741，中线来讲在10月和11月份都会酝酿一波非常有操作性的一波中级的反弹，这个是明确，这个是中线策略。目前短线大家只需要只是说去考虑，哦，在这里就企稳了，还是会再向下 我也

0: 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财经四乘二十四小时全天直播大放送的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李婷。那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议题，就是让这个 AI 智能体啊，如何呢从构建这个目标，有想过吗？
2: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难回答你是多长时间，但是首先这个数据呢，不是某一个医院单一的数据，它要多中心多场景的数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要这个数据的量越大，应该让它应该它的算法呢应该就越得到的结论呢就越精确。
1: 嗯。
2: 那么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提高算力算法的同时呢，这个数据它必须在未来呢还要通过临床去验证，在真实世界当中，我得到这个结论，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能够验证，哦，它是有效的，它是安全的。
1: 嗯。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未来去期待，或者说不断去观察啊，这个数据的库足够大了，临床的一些验证的数据足够多了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吧？那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科研到临床的一个落地，还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那我知道您团队近期在科学通报发表了一份研究，借助 AI 从38000多个分子提案当中，为可降解血管支架筛选 PLLA 改性配方。其实我觉得医疗

对身体好。

0: 现的50%是要收费的啊。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和前面的那个平台的这个下沿附近的话也差不多啊，大家可以去参考3850点。如果说能够收复回来啊，那可能的话后面市场还有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是这个短期一直是修复不上去啊，那可能相对来说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的走势依然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偏弱势的一个这个状态啊。那其实到现在来说的话，节前就剩明天一个交易日了啊，那这个节前效应的话肯定对市场整体的一个这个短线交易情绪是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一次节假日的话也有这个7天的这个假期啊，那这个整体来说时间周期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长，那中间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包括外围市场的一些这个影响。那针对一些这个偏短线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可能也不会在这里大量的去博取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从整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这个节奏来说的话，目前啊我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偏这个稳啊的一个这个态势啊。当然如果说是像偏激进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在这个这两天的过程中是可以啊小仓位的去博取一下这个节后的反弹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因为从过去10年的一个这个历史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过去10年里面的话，这个在国庆节前啊，这个上证指数是出现调整的次数的话是有6次啊，然后的话在节后回来之后啊，这6次这个节前下跌的回来之后，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上涨的啊，应该是6次里面的话有5次啊节后回来一周左右的时间都是出现上涨的，有1次的话是出现这个小幅度的一些这个调整。反而的话像节前的话这个出现明显上涨有4次啊，然后的话节后回来大部分出现一些这个调整。那回到现在的这个今年的一个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首先第一，节前的话这个市场在前面几天的话是连续快速调整了4天的一个时间，那其实从技术分析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前期调整的一个箱体的一个下沿附近啊，包括的话我们去看一些这个科技股对吧，比如说像科创50啊，其实像现在来说的话也在前低附近，刚好的话也是在这个年线附近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力度，也就是在关键的这个这个位置附近对吧，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往下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力度啊，所以说往后面的话节后回来的话有可能啊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啊。那相对来说偏激进的投资啊，只能说是小仓位啊去博取一些这个节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预期啊。当然这个具体这个过节期间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对吧，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对吧，所以说不能这个太积极啊。如果说是偏稳健的投资者，还是这个按照此前的一个这个仓位建议的话是在3成以内啊，哪怕是您这边的话这个激进一点想去博取节后的这个收益的话，也不建议去超过50%的一个这个仓位。那从
1: 数据，所以大家对于后市的信心是有一定不足的。那么第二个呢，也确实上方是有很大的套牢盘，所以导致呢很多资金就是可能只敢拉了一部分，但后面的话就不敢去继续往上拉了，因为整体的抛压是非常明显的。哪怕我们就算是从整个筹码图去看的话，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这个AI 硬件端的股票，它上方的套牢盘压力其实非常大，所以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就它的反弹力度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低位做震荡，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反转行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科技股的一个态度。
2: 好的，那么这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像半导体设备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6连阴了。
1: 嗯，
2: 那么对于我们很多像观众朋友们拿了一些科技的话，其实他们也是等待着希望反弹，反弹之后能够逢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价位去离场，无论是前期有赚的还是说短期来说有所损失的，那么总希望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离场点。那你觉得这个地方半导体设备这一种科技品种硬件层面下方的空间还大不大？因为毕竟你说科创50已经回踩到了年线，创业板是年线跌落之后一直是往下的，但是对于很多科技品种来讲的话，有些强势的，你比方说 CPU 也好，半导体设备也好，它的年线还空间比较大，你认为下方的空间有多少？会不会像指数一样去回踩年线？
1: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些分化啊。如果说你说半导体方向的话呢，我更加偏向于是像比如说类似于有业绩预期的业绩支撑的方向，你比如像这个 PCB 方向，那 PCB 方向呢，如果是从2季度的业绩来看，甚至包括3季度的业绩的预期环比来看，其实你会发现可能整体的支撑性会更强一点。所以你如果说在 半导体方向，如果我们去看好的话，可我觉得可能 PCB 方向是我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的一个细枝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应该会有比较强的预期。而且如果说就算是马上要开始炒这个，比如说国庆节之后，马上就会到三季报的预告，
2: 对
1: 啊，所以这个时期的话呢，反而。

0: 这些方向，它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去关注。但是你说至于像光通信方向，包括 CPU 方向、光模块方向，如果它没有明显的一些超预期的数据出来，那这些方向我相信可能还会维持在低位的一个震荡。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是看这些方向呢，我觉得还是要看细分的一些行业，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定义说科技好，我们看好科技，但是不代表所有的科技股都能涨。
1: 对，还是要去做好区别，对吧？
0: 对，
1: 那么你现在最关注的哪个方向呢？像因为创业板里面有一些科技的，也有些医药的，包括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创新药拉起来之后呢，也出现了冲高回落。那你这些方向当中，你比较关注哪些？
0: 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是创新药的。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其实也讲过啊，就是创新药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它是多方面的一些叠加，利好叠加。比如说，可能我们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来说，如果说市场短期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大家的习惯性的交易方式就是吃药喝酒，对吧？买白酒买医药，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整个在医药方向里面呢，如果说你去看传统的中药可能很难，但是你看

0: 那我们会发现，哎，短期来看或者中期来看，它的业绩增长性很强啊，相对来说确认性也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待这些方向的时候呢，它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考虑它的防御性很强，对吧？如果说市场一旦说啊业绩爆发的话，很有可能它也会有比较强的进攻性，而且马上要考虑三季报了。所以我觉得从这几点上来说呢，这个方向是我认为就是当前是既具有防御性，同样也有进攻性的一个方向。
1: 那我平台上有
2: 担心的并不是上证这一块的表现，因为我们看地产啊银行还算稳当啊，但是双创指数的这个变化让大家有点吃不准，对这一方面你有什么不同观点吗？
3: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其实在双创指数啊，特别是一些机构重仓的那个双创的一些权重股。大家可以把两个指数呢去分开来去对比一下，一个是微盘股指数啊，微盘股指数里面今天几乎是创新高的，在这一轮大盘下跌过程中，它就仅仅是调了一两天，然后今天大盘一反弹，它直接是创新高啊。但是这个以科创五零包括这个创业板指数为首的这些机构重仓的一些指数，其实走的是相对较弱啊。这个科创板是在1550点生死线附近来回折腾，然后那个创业板好像是破位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我觉得就有两点吧。首先第一呢，就是上证指数这一块有一定的支撑啊，3800点附近，我觉得从走势从这个 K 线图那个走势上来看，3800点附近有一定的支撑。而且这个之前护盘的四大行啊，如果大家把四大行的这个走势打开来看的话，也是一种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一旦指数出现破位的风险的话，他们也可以通过一根大阳线的突破，把指数给稳定在某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机构重仓的一些个股，我觉得的风险是较大，它不是基本面的风险，更多是筹
4: 码。不像七月底啊，我们当时明确观点，我说这个七月底。这个底部是看得非常清楚，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结构啊。同时呢，这个个股临界值也到啊，所以
5: 到底如何？你去看美股，你看纳指是不是跌了？如果纳指也不跌，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一波它就是一个刺激浪的一个调整，从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而已，用四个月的时间，打比方十月份再稍微调一下都不怕，它会出一个底出来，然后开始继续向上。你要想一个问题，我们散户都想赚钱。那个大的资金想不想赚钱？如果是海外持续在创新高，它会自己一直闷在下面吗？其实大家科技它一定是一个通的，全球是一样，对 AI 来讲它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你追我赶的。那么所以这个核心在这儿，大家把握住，那么你就拿很多东西就很淡定了。你可能还希望它调一调，你还可以多买一点，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但如果你真的去特别想博弈那个短的，那么你就是持续的一个焦虑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策略想清楚了，然后最后加一个打比方，它真的出了一个特别大的黑天鹅怎么样，我们再去考虑是不是有应急的，比如说我们有保护性的减仓，这些事情你只要策略做好了，按照自己的跟踪东西去跟就可以了。
2: 嗯，那来问问朱超。朱超，刚才其实我们在说这个仓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哎，现在才问过这个节，你要持仓还是持筹啊，还是持币哈，是不是有点落伍了？其实可能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哎，五成可能是最满意的。自从昨天出现下行以后，因为有人开始对行情是不是在这儿已经告一段落了产生了新的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就加问了这个问题，请给出你的答案。
4: 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家看这个长假啊，主要是看海外，就你读的应该是看的是七天未来的这个七天长假里面海外会怎么样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海外呢，我个人觉得第一点加速不可能了啊，就你要指望它连续加速创新高，我觉得这种概率非常的低啊。好一点可能就是宽幅震荡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考虑的还是自身的问题。那我觉得自身的话无非几个点啊，如果说之前已经这个套住这个筹码比较这个幅度比较空间比较大的这些朋友们，那我个人建议呢，你就做 T 啊，保持一点灵活的仓位。

0: 抱团或者说前期的这些筹码较重的压力的这些品种，其实就基本上要散掉了。所以我们最近看几个方向啊，包括像半导体啊，基本上这个吃成交量的这些重家伙啊，基本上都是回到了七月中的这个平台附近就开始反压了啊。所以我认为就是现在科技内部如果以当前的整个存量资金的市场去看的话啊，基本上就是少量的前头部加一堆小弟啊，就是那些500亿以下、200亿以下的这些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当前从8月底以来，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是小市值大容量。你如果看好，比方说看好 PCB， 你是否会去小市值小的，但是容量流动性支持的充沛的，那这些方向可能它还会有机会。那如果你一定要去买大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等一个择时。那这个择时怎么等？我觉得就给大家，其实今天这个盘口已经给了大家一个答案，就是你去看上证指数啊，这个包括各宽基指数，远离五日均线乖离率很大了，或者两根中阴线的空间流出来了啊，市场自然会反弹，那个叫修复啊。所以我认为就是你指望在这个地方直接像之前5、6月份那样的高歌猛进的这个科技股已经没有了，看不到。哎，当然这里面还有两个背景不一样啊，我觉得也要补充一下，一个是海外的这个原油价格啊，这个也在往上走，然后呢现在大家判定4季度的这个加息可能还有一次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白马的东西都太白了，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找不到科技的新的预期差。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大家我当时形容过啊，就这个科技的下半场或者说后半场啊，两个方向。第一个呢，会像2021年那样啊，就是你原来都是炒最正宗的那些东西，后面呢就开始炒一些偏应用啊、偏中下游的啊这些方向。所以近期来看的话，就是最确定的景气成长的这些上游国产替代材料，我认为还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关注。另外呢，就是要去寻找一些新的筹码结构相对较好并且符合中下游啊，这个包括像应用啊、
1: 科创也好，它本轮是一个修复浪。那么修复浪里面就是它不会有那么好的持续性和那么摧枯拉朽，所以就是它更多的都是找里面的最有效最有阿尔法的地方，有这样一些点在，而大的东西只是什么呀，起一个烘托的作用来推动指数有一定的修复。这就是10月和11月份就这波修复的主要特征，它也不是像这个前面那几个月拉升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波是修复浪，修复浪上去之后正常还要下来。那么它为什么走的要走出来都这么纠结，就是因为一件事情，你如果太快上去，很多人都打算卖给你，它就不会上去。所以它一定在这里多洗之后，但它一旦起来， A 股也有一个特征，不管你海外下刀我都会起来，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个状态。
2: 那刁老师，有看头 APP 全年的点睛包已经正式上线了，课程呢立足实战投教，从机构的思路出发，吃透赛道与市场逻辑，大白话来拆解盘面，帮您理清涨跌根源，还将赠送2场的闭门直播，解锁高阶实战。目前呢正在限时优惠，折扣力度较大，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首页去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01010400-6001010。那刁老师，在这个点睛当中，你会给大家设置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呢？
1: 我的点睛核心的目的就是教大家，在这么纷杂的一个市场，量化现在占主导一个市场里面，大家怎么样把握到最深层次的一个逻辑，同时呢，就是让大家总体来讲是立足于中线。不要去计较特别短的一些这种日内的波动。当然我在点击里面依然会有比如说市场的哪些底部出来，你可以去做一些 T， 因为在 A 股你有中线也要配合一定短线，但总体来讲我们的思路是找到好的东西去持有它来赚这个钱。我相信能够帮大家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比如说你炒了3年股，每天跑来跑去，最后发现自己没有赚到什么钱，而且还很焦虑。如果比如说你每天如鱼得水，那可能就当然是好事儿。但我估计，
3: 蓬勃发展，比如说具身智能，现在那个机器人卡点其实就在一个材料轻量化，还有一个就是电池的这个续航能力的一个问题啊。有了固态电池以后，能够把这个问题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啊。所以说，我觉得固态电池长期来。

0: 期的这个利好。而从短期的股价来看的话，整个固态电池的一些包括设备股啊，包括一些概念股，其实从去年高潮以后到现在，很多股票已经从腰斩甚至打了三折，我觉得就是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从这个固态电池布局来看的话，我觉得稍微保守一点的可以去关注一下液态电池和就是和固态电池它们有那个相兼容的一些产业链啊，比如说铜箔，比如说正负极材料啊，比如说这个那当然碳酸锂也是可以去关注，但是碳酸锂由于它是一个比较大宗的一个商品，它可能跟这个固态电池的相关程度不太高，它更多的是跟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啊是比较正相关的。如果激进一点的话，可以跟这个去看一下固态电池的一个就是独有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新型材料，比如说硫化物啊，比如说氧化物，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是聚合物因为到底是硫化物还是氧化物还是聚合物，这路线到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争议啊。其实就像当年的这个三元和磷酸铁锂的这个之争一样，我相信未来这个在这个耗材上，新型耗材上，它一定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博弈在里面所以说大家可以谨慎的去布局一些这个比如说到底是硫化锂还是氧化锆这样的一个新型材料我觉得这些里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但是里面的风险是，一旦另外一条这个路线被证明是更有效的路线的话，那这里的这个这个风险可能会就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正要布局整个这个新型材料的话，我建议就是各个条线都试探性的布一下局，等到明朗以后再把其他的那两条被弃用的这个路线给抛掉，这样会可能会比较好。
1: 那周超，我们来看一下，在固态电池产业链当中，你觉得就是哪个环节它的一个弹性最大？还有就是刚才像徐可也给大家介绍了，你要分清楚就是有一些它是真实是往这个产业化全固态的方向发展，有的可能会被全固态的这个发展所淘汰的，如何识别真假？
2: 我觉得我们上周，我记得两周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当时我们说了是跟宁德当时比，就是这个刀片电池跟动力电池做了一个比较。那我觉得我的观点呢没有变第一个呢，我觉得固态电池的价值量来看的话，其实是去年或者说前年大家更多的是看整个固态电池的一个概念和题材。那也就是说到了2026年，特别是2027年，大家会觉得是一个装车的元年，那个时候肯定是考验订单本身所以
1: 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明天呢是国庆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A 股
0: 相关的或者说跟海外市场相关的一些行业或者个股其实就是避开那些机构重仓的一些科技股。我觉得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底部的并购重组类的，包括这个高股息类的，似乎对它就是对这个影响是相对较小。我觉得如果说能够避开那些敏感的话，就布局一些跟与海外利率以及海外市场不敏感的行业和板块以及个股。即使就是在国庆节期间海外市场出现一些这样的波动的话，他们节后可能也会很快的修复所以说就是买哪些和避开哪些是现在大家要比较重视的一个点。
1: 就是说一定要分清这个，
0: 对，就避开
1: 那些，就是队伍你要站队。
0: 对
1: 从你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0: 高股息其实最好的嘛，因为那些高股息那些特别是四大行的走势完全是一个马上就要突破的这种走势嘛。
1: 来看看朱超给出大家怎么样的分享。
2: 我觉得当下其实挺难的
1: 是的，
2: 因为一直跟踪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其实这一轮行情我们从924行情到现在始终是围绕景气成长方向。那么景气成长方向最确定的依然是在科技但现在科技到了现在这个位置，无论是从微观结构也好，还是整个前面也提到了这个该名牌的都名牌了我们是否还能找到新的超预期上修的点。那么矛盾点也在这儿我不建议我很多这个关注我的粉丝也好，我的很多老铁也好就说如果你之前是看科技，或者说这一波是靠科技起来的，你在这个地方去做风格切换，可能我觉得会有点难我并不说这个徐老师不对就是说高股息它肯定是有高股息的那群人他会长期跟踪，

0: 个比较向好的这个走势的话，那我觉得1.8万亿是需要的。那如果1.8万亿不到的话，那么依然是选择小市值大容量，就是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啊，不是说我不想选基本面最好的，而是当下的定价权资金并不在那些能够去定价基本面最强的这一块啊。所以我们说每一个阶段的这个市场的场内资金的定价其实它不同。那么当下呢，我认为偏存量，那也就是偏量化和活跃资金在里面啊，所以大家在选股上面的侧重应该要有点不同。
1: 嗯，来看看，刁老师对这个 AI 应用能不能做一个点评？
2: 好的 ，AI 应用是目前 AI 能否持续上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 AI 应用在海外都是在就是弊端先突破的，也就是 Anthropic 在比如说编程方向，那么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应用的一个推广。目前大数据上来讲，就是中国的这种 AI 应用，它的这种在产业里面的这种推广的范围是要比美国还大的。但是今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看能不能在比如像教育啊、医药啊、金融啊这些方向再次落地，就是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就是其实是裁员了啊。那么国内目前非常大的一个 token 的去向，就是在 AI 短剧以及营销方向，这几个方向都值得看。目前它是否有持续性，在于三季报和年报能不能有印证，这个方向也紧盯，有中线机会。
1: 嗯，来看看徐克，刚才有人问，就说消费板块当中啊，就是有一些高标类的个股，今天也是被跌了啊，就是下跌的不少啊。消费类个股，国庆长假之后不能看一看吗？
3: 消费类个股，我觉得最近炒的是黄酒嘛。我觉得黄酒本身炒作的概念稍微多一些，因为这个气泡黄酒好像前两年就有，那今年就莫名其妙就突然发酵。我觉得如果消费真的要看的话，还是看一些就是必选和可选啊，就必选和可选里面可能有一些机会。但是比较头疼的就是我一直说的，就
4: 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7: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7: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